0: 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1: 欢迎大家去齐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阳光。
0: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1: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0: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2: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路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4: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

0: 开车觉得方向盘轻重不一样，核心就是两种助力系统的区别，液压助力和电动助力。老款车型常用的液压助力靠发动机带动油泵工作，全程提供转向助力。它最大的特点是路感清晰，转向手感沉稳扎实，高速行驶方向盘特别稳，很多老司机都喜欢这种厚重的操控质感。但缺点很明显，发动机只要启动，油泵就一直工作，会持续消耗动力，无形中增加车辆油耗，而且低速挪车倒车打方向会比较重，臂力小的人开着费力。现在新款车全部标配电动助力转向，靠电机智能提供助力，不用一直消耗动力。低速挪车侧方停车的时候，方向盘特别轻，单手就能打满。车速提上来之后，系统会自动加重方向盘阻尼，防止高速发飘，稳定性拉满，同时还能适配车道保持、偏离预警等智能辅助功能，节能又好用，是目前最主流、最适合家用的转向配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呢，福州城区的总体通行非常顺畅，无论大家想要出门游玩还是走亲访友约会聚餐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此刻都能够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3: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8: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3: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8: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3: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8: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4: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1到25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145处工会驿站假期照常开放，我国火箭发射次数创新高，机场免费 WiFi 怎么连，指南来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国庆假期，全市145个工会驿站照常开放，服务不打烊，提供歇脚休息、热饭饮水、手机充电、应急补给等暖心服务，欢迎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户外劳动者进站免费饮水休息。不打烊驿站名单以及地址、联系人、联系方式、开放时间等信息，可关注福州市总工会获取。户外劳动者可通过登录福州市总工会或福州工人一家亲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进入数字工会界面，再点击工会驿站，选择驿站导航，即可查询就近的工会驿站。近日，三远片区项目出让地周边配套道路工程加速推进，一张沿线交通的核心路网正加速织就。据了解，该项目包含三条新建道路，其中福兴大道南段为城市主干路，北接福马路，南至远洋路为双向六车道，连阳路、连福路为两条平行道路。目前连阳路、连福路已顺利完成水稳层以及人行道铺砌施工，福兴大道南段软基

处理完成 80%， 管道完成 50%， 路基完成 20%。 项目全面建成后，福兴大道南段将成为福马路至远洋路的东西向串联通道，连洋路、连福路则打通了福光南路与主线的微循环，加速实现片区四通八达的通行功能，让更多居民畅行出行。从一箭九星到火箭回收，从海南发射场到江苏产业圈，中国商业航天正从单次突破跑向批量交付。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累计实施火箭发射任务70次，同比增长约19%，创历史同期新高。刚刚过去的9月，我国共实施了10次火箭发射任务。业内专家表示，此轮密集发射的显著特征是从单星单次任务转向星座化、批量化、多样化的空间部署。从70次发射的新纪录，到海南的产业雨林，再到江苏的一小时产业圈，中国商业航天正在加速从制造高地奔向星辰大海。在结束的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赛中，中国男足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上半场中国队胡和涛破门，半场结束中国男足与对手1-1战平，下半场中国队王玉栋破门，90分钟双方战成2-2。在点球大战中，中国队战胜对手，获得本届亚运会铜牌。据外媒3号报道，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组委会精心策划的会徽，原定于10月5日正式揭晓，不料10月2日在其 YouTube 的频道意外泄露。报道称，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本周通过预告活动陆续公布了部分设计元素，完整会徽原定于10月5日揭晓，然而他们的 YouTuber 官方账号却在2号提前上传了一段会徽的解读视频，落脚处显示出了完整的会徽图案。视频描述中还附有关于设计灵感的详细说明。对此操作失误，组委会索性于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会徽图片，并写道：“就当这是正式揭晓吧。”国庆出行，机场的客流量大幅攀升，人员密集区域手机信号拥堵，流量消耗加快。但其实首都机场、大型机场等不少机场都为旅客提供了免费的 WiFi 服务。那机场的免费 WiFi 如何连接呢？首都机场为旅客提供了4种便捷认证登录方式。第一种呢是手机短信认证，旅客直接填写手机号获取验证码即可登录使用。第二种是护照认证，护照认证呢，旅客通过手机拍摄护照信息页，系统呢会自动识别并完成认证。第三种是通过现场的 WiFi 取号机认证，旅客扫描身份证、护照、港澳台居民通行证证件，便可获得 WiFi 账号和密码，输入认证页面即可完成认证使用。那么第四种呢，是通过首都机场的官方微信及小程序一键登录。

0: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1: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0: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1: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董小姐，你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4: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15: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16: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17: 妈妈，樱花那么好。

0: 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0: 爸爸

0: 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八七六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1: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0: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1: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0: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1: 八七六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6快乐假期。国庆假期有想好去哪玩吗？平潭周边游啊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今年呢，平潭有个新去处了，平潭南岛羽族快活岛是平潭三面环海的一个新景区。快活岛怎么个快活法呢？岛上啊，台湾竹竿舞、海王综艺、酋长招亲、部落火秀等精彩节目一场接一场，还可以和 NPC 互动赢取必备啊，备币啊，兑换周边的小礼物，还有造浪池和儿童水寨啊。这个天气去玩水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哈。虽然说哈，昨天晚上开始有点下雨，但是今天到那边哈，啊，去感受一下啊，我们平潭那边的水，白天拍照打卡看演出，傍晚岛上有超美的日落，天黑了各种节目轮番表演，其中还有包括电音狂欢。国庆期间晚上还有震撼的烟花秀，超级出片，很适合家人朋友一起感受快活浪漫的氛围。他们的口号，来平潭就来快活岛，不快活不下岛，值得大家前往体验，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哈，平潭的快活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有一个缓行的路段，提醒各位，闽江大桥从台江往苍山方向下桥位置61下腾路口这一边，需要各位稍微的多一些耐心。其他的路段的交通都还比较正常，只是东西二环的流量在逐步的增大当中。各位啊，需要关注到的是五里亭立交桥南北双向，以及目前的西二环陆庄高架桥下桥往尤修大桥的方向，以及工业高架上桥往总院的方向。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6: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1: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6: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1: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6: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3: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节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是21到25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中洲岛国庆活动精彩纷呈，国庆期间宠物上门服务订单增超300%。露营帐篷这么豪华了吗？堪比星级酒店的帐篷，火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国庆期间，中洲岛开启系列主题文旅活动，打造一站式国庆休闲游玩目的地。10月1日晚，中洲岛周雨流光大型 3D Mapping 光影秀启幕。本次国庆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0月7日，其中光影秀每日分时段上演，播放的时间是晚上8点钟、8点半、9点、9点半以及到晚上的10点钟。每场演出的时长约9分钟，同时每天的16点，也就是下午4点钟，

假日集市准时开市，汇聚特色风味美食、创意文创好物、手工潮玩等摊位，为市民提供逛吃、休闲、打卡的沉浸式场景，进一步激发夜间消费活力。此外，岛上免费露天观影剧场于每日18点至20点放映精选爱国革命影片、温情喜剧等多元题材影片，为市民带来沉浸式公益观影体验。福州熊猫世界园区内的小熊猫在8月中旬成功繁育了一对小熊猫双胞胎，目前已经是满月了。这是一对龙凤胎小熊猫，名字已经确定，雄性小熊猫幼崽名为花卷儿，雌性小熊猫幼崽名为花生。待发育到位，状态稳定后，小熊猫幼崽将正式与广大游客见面。根据了解，福州熊猫世界从1994年开始饲养小熊猫，2000年首次繁殖小熊猫，至今已累计繁育小熊猫50多只。今年国庆长假期间，宠物上门喂养服务的订单量明显增长。有家政服务人员表示，国庆期间从1号排到8号已经是排满了，几乎都是宠物喂养订单。上门喂养包括小猫咪、小狗、乌龟，还有鸟、兔子这些常见的小宠物。喂食陪伴，还有陪小动物遛遛弯儿，一天能多赚100-200。家政平台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家政服务订单当中，涨幅最明显的是宠物上门服务订单，周环比增长超300%。电影《神探之痕迹》发布审讯正片片段，崔寻、张译士凭借黄仁德、马力士在尸体当中发现的断甲仔细对比求证，最终是锁定了嫌疑人王卫国与徒弟叶忠诚，提审犯罪嫌疑人马朝阳，想要挖出真相。电影《神探之痕迹》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张继编剧，回子杰联合编剧，张译、马力、陈明浩领衔主演，影片正在热映中。根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3号在社交平台发帖抨击一周的共和党参议员，指责后者阻挠一项全年采用夏令时的法案。特朗普还公布参议员的电话号码，并鼓励民众致电，引发争议。美国国会众议院今年7月14号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将目前实行的夏令时时间固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不再每年2次转换时间。该法案名为《阳光保护法案》，众议院投票结果为308票赞成，117票反对。媒体称，但此后美参议院一直没有推进此法案。沙发、地毯、大床一应俱全的酒店式帐篷火了，空调、地暖随时调控温度，淋浴间、卫生间、厨房全部配齐。各位，你想体验吗？近年来，全球精致露营、户外度假热潮是持续升温。区别于传统帐篷，它兼具了生活、休闲等多功能用途。外部有阳台，里面有客厅、书房以及卧室和卫浴间。随着海外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帐篷生产企业也在不断对产品进行更新换代，不到3分钟，一体化电控充气帐篷就搭建完成了，省去拼接组装的繁琐。这样的住宿形式踩中了全球休闲度假的消费风口，来自海外营地的采购需求持续攀升中。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这是我的理想嘛。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4: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5: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6: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7: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8: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6: 而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7: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8: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6: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0: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2: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0: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2: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0: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2: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说到十一假期，很多朋友都出门去玩，我们876呢也给大家哈准备了在11月份出门去游玩的团，876的山西独立团双飞品质6日游，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当然是看山西了。包括这个十一假期啊，我有不少的朋友都跑到山西去了呢，很好玩。漫长的建筑历史当中呢，山西像是一座被时光偏爱的木构博物馆。我们的出行时间是11月7号，我们876带着大家循着历史的年轮走进山西，去触摸那些不用一根铁钉却能够屹立千年的木建筑，去感受独属于中国建筑的东方美学与人文情怀。那除了古建筑，这一趟山西之旅呢，还能够看到雄踞塞北的雁门关，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以及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高标吃住行，纯玩不购物，一次走遍山西的精华景点。我们这一次啊，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不错，我自己个人很满意的几个点，一个是交通，福州往返太原的是厦门航空的机票。厦门航空呢，是我做过这么多航空公司，国内外哈，国际航线也做过，里面我觉得是服务非常好，餐食也安排得很到位啊，所以呢，整个的体验感是相当不错啊。而且呢，还安排了当地的旅游大巴舒适出行，行程用车保证一人一正座啊，这个也是不错的。住宿呢，全程是5晚4钻酒店，2成人1房间，出现单人呢可能需要补一下房差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走的路线非常的全，包括太原板块、大同板块、平遥板块、壶口板块、五台山板块、山西五大板块，一次走透。6天时间从南到北，把山西的古建筑遗址、佛教寺院、壁画、彩塑、石刻等等山西最具代表性的精华景点一次都给大家安排上啦。有各位游戏玩家肯定都知道《黑神话：悟空》，对吧？这个游戏里面非常火的一个地方呢，就是独家席县的小西天。这小西天呢，作为游戏的重要取景地啊，吸引了非常多的玩家和游客寻迹打卡。这个景区呢，是荣登山西最火的点位。《黑神话：悟空》在制作的时候呢，制作团队到这里实地取景，将这个小西天进行了实景扫描，并且将他们的大雄宝殿的牌匾、人面飞天、层层阁楼等悬塑场景高度还原，并且融入到了游戏。游戏开篇的祭见未来为何不败震撼场景，就是复刻了小西天，这也是实现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数字媒介的双向奔赴啊！咱们876的这趟行程也给各位安排上了。另外就是双古城，平遥古城和王家大院都有安排，特别安排一晚平遥古城的特色客栈，晚上可以逛夜景。各位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在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就可以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缓行路段啊，过江大桥、游西洲大桥往宝龙方向桥面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特别是从苍山这一端想要上桥，滚滚车流在这里汇集，需要各位小心慢行。另外闽江大桥六一下腾路口台江过来，需要各位提前踩刹车。而鳌峰大桥从苍山想往台江的方向来开，车速已经是降了下来。东二环的五里亭立交桥往金鸡山隧道，以及西二环目前象山隧道900院门前南北双向都需要各位提前踩刹车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6: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1: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6: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1: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6: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1到25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发放1000万元住宿消费券，单笔最高减100元，满60岁老人买淡季火车票折上折。10月15日起考研报名照片新规，千万别踩坑。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福州市商务局推出2026年汇聚蓉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即日起至12月31日，在蓉与来蓉人员均可参与，全市报名住宿商户均支持使用。本次活动共投放通用券和叠加券两类三档住宿消费券，合计1000万元，其中市区通用券总额为300万元，享受9折优惠，单笔最高减100元，适用于鼓楼、台江、苍山、静安报名住宿商户，每个自然州可领取1张，节庆叠加券总额300万元，满200元减30元，适用于福州市报名的住宿商户，在云闪付 APP 福州有礼活动页领取，领取时间为9点至23点59分。近日，巫山历史风貌区内的巫山亭已完成修缮，国庆假期向市民游客开放。根据介绍，巫山亭始建于2003年，是巫山重要的观景休憩地标。今年国庆前夕，巫山历史风貌区启动亭廊专项修缮工程，率先对巫山亭、东壁亭、悠悠亭开展保护性整治。本次巫山亭修缮工期约半个月，遵循修

旧如旧的原则，不改动原有的建筑形制，全方位恢复亭台古朴风貌与结构安全。此次修缮同步实现了景观提升与文化赋能，升级后的乌山亭功能内涵更加丰富，亭内长廊展示李纲、朱熹等12位先贤的诗文，市民游客漫步长廊可驻足品读，在字里行间感悟古人修身立德的崇高情怀。火车票优惠又上新了，继今年5月至6月推出的老年人淡季周中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措施之后呢，国铁集团直接把这一波福利升级了，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服务实行期间内均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相关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相关的优惠车票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截至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0亿元，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中国电影市场韧性与活力的有机证明。好片不断档，今年票房前10的影片当中呢，国产片强势占据8席，前5名更是清一色的中国面孔。《飞驰人生3》、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等作品用优质内容赢得好口碑与高票房，电影加模式持续破圈。根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4700亿元。根据外媒10月3号的报道，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表示，马来西亚正考虑花费7亿至10亿多林吉特，约2.45亿美元，采购新的地对地导弹系统，以替代原计划从挪威采购的系统。哈里德说，目前呢有3个国家在采购的考虑范围。根据路透社报道，挪威临时砍单令马来西亚措手不及。马来西亚总理5月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挪威单方面撤销出口许可的决定不可接受，将严重影响马来西亚军队战备状态，并损害欧洲防务供应商的信誉。他已与挪威首相斯特勒通电话，表达了马方的强烈反对。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报名时间为今年的10月15日至10月24日。记者近日从教育部了解到，考研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有了新变化。以往考研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2个阶段，但是从2027年考研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为确保打印的准考证照片清晰可用，今年报名照片的背景颜色将统一要求为白色，考生拍摄时需要选择白色的背景。同时为了优化服务，系统也配套提供了照片背景颜色替换等辅助功能供考生选用。

0: 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1: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2: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不会系好安全带。
0: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1: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0: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1: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0: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
1: 平安抵达。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9: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9: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6: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7: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6: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18: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19: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20: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21: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6: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20: 爸爸，
16: 他，
20: 妈妈，
16: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7: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八七六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1: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0: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

0: 每一段平安行程。
1: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0: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1: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给大家推荐一个平潭出游的好去处，那就是平潭南岛羽族快活岛。平潭南岛羽族快活岛坐落于平潭，是一处三面环海的新晋滨海文旅景区。景区以南岛羽族远古海洋文明为核心，打造沉浸式的部落体验空间，丰富的演艺项目与多元游乐体验兼具观赏性与互动性。景区内设有台湾竹竿舞、海王综艺、酋长招亲、部落火秀等等特色节目，演出场次密集，游客可以与现场的 NPC 互动，参与各类部落小游戏，获取专属贝币，用以兑换文创周边礼品。园区配套造浪池与儿童水寨，适宜清水游玩，满足家庭出游的需求啦。时间呢，可以游览部落的景观，打卡拍照，沉浸式观赏各类特色演绎。待到傍晚，可以观览滨海绝美日落。夜间呢，主题演出是接续上演电音派对，一起蹦迪狂欢。国庆等节假日期间呢，景区还会推出大型的烟花秀，山海之间烟火绽放。取景出片效果极佳，无论是结伴出行还是家庭游玩，都能够在此感受独属于海岛的浪漫与欢乐。我们早高峰的节目呢，会赠送出两组的家庭套票，两大一小，孩子1米4以内可以使用，使用日期是10月31日之前。大家哈，如果说想获得我们赠送的家庭套票，直接在我们876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您的姓名、联系方式，我们导播回头会抽取登记。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豪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缓线路段西二环黎明高架桥一路往象山隧道的方向啊，目前车流量开始增大，车速放缓。市中心路段五四华林路口一路往五一广场的方向啊，车子开逐渐增多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八七六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4: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1: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4: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1: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4: 八七六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0: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1到25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地铁2号线新车上线，较既有车辆减重约3.8吨。水上航程丈量假日消费新活力。法宽提醒租车注意事项，这些隐蔽的收费你知道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国庆期间，福州地铁二号线新列车正式投入运营。这一批新车呢，在舒适度、安全性、绿色化方面实现全面升级，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出行增添全新体验。在乘车舒适度方面呢，新车客室动态地图显示屏由28英寸扩大至43英寸，全车配备无线充电装置和 USB 充电接口，方便乘客途中补充电量。针对噪声问题，新车采用的声源治理与传播路径控制相结合的双重降噪设计，全方位阻隔噪声扩散。在安全保障方面，新车新增了乘客异常行为监控功能。在绿色低碳方面呢，整车较二号线既有车辆减重约3.8吨，有助于降低运营能耗。此外，新车搭载轨道巡检、以太网维护、能耗监测等多项智能化设备，可实时监测车辆的关键系统状态，实现故障预警与寿命预测，保障列车长期稳定运行。“十四五”期间，福州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体育强。

强势建设取得扎实成效，竞技体育捷报频传，全民健身体质增效，体育产业与赛事经济齐头并进，列入全国赛事经济和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当竞技的荣光、全民的热情与产业的跃动在荣城交汇时，一条从赛事流量到发展增量的路径愈发清晰。从河流到湖泊，从大江到海洋，每一段航程都丈量着假日消费的真实温度。国庆假日的西湖游人如织，手划船，船工一天遥桨25公里，荡开浪漫的假日烟火。安徽黄山西溪南的节日节奏，藏在船工的每一次撑蒿里。船工们每天平均撑船17趟，撑蒿超过5000次。秦淮化坊迎来全年客流高峰，整晚最高可接待近1万名游客，体量相当于一场大型室内赛事的观众人数。10月1日，爱达摩都号游轮搭载4000余名乘客，从上海出发，近1000道菜搬上船，开启了7天6晚的国庆主题航次。假期出行物品遗失时有发生，万一行李拿错或漏拿，请第一时间向民警或工作人员求助。在火车站或列车上，还可以用铁路12306 APP 里的遗失物品查找功能在线找回。打开12306页面，找到温馨服务，选择遗失物品查找，按提示填写信息，提交后等待反馈，工作人员找到会尽快送回。日前，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宣传片一经发布便引发热议。片中创新呈现武松打虎、草船借箭、黛玉葬花等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中的名场面，点燃了点迷们对新一季节目的期待。10月4号20点首播，节目呢将陪伴观众以新的方式解读《资治通鉴》《海国图志》《严氏家训》《左传》《华阳国志》《淮南子》《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等11部传世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国庆假期，租车自驾成为了不少人的出游选择，但有租车广告写99元一天，很多只是裸车价，保险费、服务费、异地还车费另外收钱，到店还强制推销高价保险。法官提醒啊，一定要优先选择正规、合法、资质齐全的租赁公司，严格查验车辆证件、保单相应的标识是否备齐，还要查验车辆的外观、内饰等有无明显损坏。如果有异地还车需求，一定要在合同上约定好价格，警惕商家随意报价，利用合同小字儿隐藏其他费用的情况。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假期去乡村山里游玩的朋友要注意了，山路弯多坡陡，视线差，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经过弯道村口窄桥时提前减速，多鸣笛，不占道，不强行超车，随时留意路边行人、电动车和小动物。会车时主动礼让，窄路不强行。山里风景虽美，安全才是第一位，慢一点稳一点，才能安心看遍好风光。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3: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2: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3: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4: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5: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6: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7: 这是我的理想啊。
3: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8: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5: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9: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3: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5: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3: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5: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3: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5: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3: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5: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 我们八七六的山西独立团邀请各位听友、各位好朋友一起开启一场双飞六日品质游。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当然是看山西。在中国漫长的建筑史中，山西像是一座被时光偏爱的木构博物馆。11月7号啊，我们八七六将会带着大家循着历史的年轮走进山西，去触摸那些不用一根铁钉却能够屹立千年的木建筑，去感受独属于中国建筑的东方美学与人文情怀。除了古建，这一趟山西之旅还能够看到雄踞塞北的雁门关、

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以及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高标吃住行，纯玩不购物，一次走遍山西的精华景点。出发的时间呢是11月6号、11月12号返程，6天5个晚上。这次行程我觉得非常的合适，而且很有品质。交通呢，福州往返太原的是安排的厦门航空，安排了当地的旅游大巴舒适出行，行车用车呢保证一人一正座啊，走得非常的全面。太原板块、大同板块、平遥板块、壶口板块、五台山板块、山西五大板块一次走透，6天时间从南到北，把山西的古建遗址、佛教寺院、壁画、彩塑、石刻等等山西最具代表性的精华景点一次安排上，一趟走遍老山西。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直接在我们876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就可以了哈，直接回复旅游啊。我觉得这个行程啊，我自己个人非常感兴趣，包括这个十一国庆假期，有不少朋友应该也都去了山西，对不对？有去山西的朋友啊，不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一起来啊互动一下，来说一说你去山西的感受怎么样呢？好好想跟大家来交流一下。其实我自己个人啊很想去山西啊，因为山西那边有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古建筑，因为我自己会玩黑神话悟空，而且呢我们家小朋友也很沉浸于其中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建筑哈。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应该说是文化和知识内涵在里头，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去山西，这个十一没有安排上啊，还想去另外的时间好好的来感受一下，不妨啊直接在我们八七五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就可以了。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环线路段，杨桥东路一景华亭这一段啊，往东街口的。

0: 方向啊，由于去三坊七巷的这个游客可能比较多一些，需要大家耐心等候。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巴西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巴西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5: 斑马音乐公路 BGM。
6: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苏女士，她想点播张碧晨的年轮。苏女士把这首歌送给相守多年的爱人，柴米油盐冲淡热烈，却沉淀下最踏实的爱意，感恩一路的包容与相守，愿往后成婚相伴，冷暖相依，细水长流，共度余生。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苏女士点播的这一首张碧晨年轮。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2: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烟火。
1: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2: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1: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3: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Thank you.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十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斑马音乐公路 BGM。
5: 今日点播来自听。

友之旅，他想点播毛不易的一荤一素，至于把这首温暖的歌送给一直默默守护自己的母亲，从小到大是您用细碎的烟火照顾我的生活，包容我的任性，愿时光温柔善待您，少些辛劳，多些欢喜，平安健康。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之旅点播的毛不易一荤一素。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6: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车觉得方向盘轻重不一样，核心就是两种助力系统的区别，液压助力和电动助力。老款车型常用的液压助力靠发动机带动油泵工作，全程提供转向助力。它最大的特点是路感清晰，转向手感沉稳扎实，高速行驶方向盘特别稳，很多老司机都喜欢这种厚重的操控质感。但缺点很明显，发动机只要启动，油泵就一直工作，会持续消耗动力，无形中增加车辆油耗，而且低速挪车倒车打方向会比较重，臂力小的人开着费力。现在新款车全部标配电动助力转向，靠电机智能提供助力，不用一直消耗动力。低速挪车、侧方停车的时候，方向盘特别轻，单手就能打满。车速提上来之后，系统会自动加重方向盘阻尼，防止高速发飘，稳定性拉满。同时还能适配车道保持、偏离预警等智能辅助功能，节能又好用，是目前最主流、最适合家用的转向配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实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他身边底的眼将我吸引，像熊魔力。我走着平衡，心率变快，在顶楼跳奥利。想打个电话给他，但我听到是一声 sorry。This feeling 太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5: 斑马音乐公路 BGM。
6: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海阔天空，他想点一首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送给陪伴他19年的朋友 FM89.3。相聚和离别都是人生的常态，相信这一次的离别只是暂时的，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祝福为此付出过的每一个人一切安好。吴奇隆，祝你一路顺风。

0: 足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被什么遮住，我们在哪里，我路去何处，干净但我为什么戴着 mask feels cold， 渴望那窗外的一束朝暮，我不想承认迷茫，只能看见疲惫脸庞，我不敢飞翔，因为总有苍蝇环绕身旁，外活得很难把情记住。

跟着步调被放一遍又有一遍去 unknow it。 这些爱意一次比一次入骨，骨子里空荡荡的门外却成别人住处，没学会孤独，却学会千言万语之后的独处。 And I can

0: 来了来了，新话本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
4: 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啦。
0: 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占道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3: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0: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3: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1: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3: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0: 我也行吗？
3: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0: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

0: 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儿，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1: 一碗捞话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夕暖了福州城。
2: 双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3: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4: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不会系好安全带。
2: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3: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2: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3: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2: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斑马音乐公路 BGM。
5: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念念，他想点一首许嵩的《闺蜜》，他想把这首专属闺蜜的歌送给自己最好的闺蜜佳怡。难过时彼此安慰，迷茫时互相鼓励，我们是彼此的底气。愿我们永远热烈自由，不用去迎合世俗，做一辈子的好朋友。许嵩《闺蜜》。

0: 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1: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炎火。
0: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1: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0: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

0: 贵。
1: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假期去乡村山里游玩的朋友要注意了，山路弯多坡陡，视线差，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经过弯道村口窄桥时，提前减速，多鸣笛，不占道，不强行超车，随时留意路边行人、电动车和小动物。会车时主动礼让，窄路不强行。山里风景虽美，安全才是第一位，慢一点稳一点，才能安心看遍好风光。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斑马音乐公路 BGM。
6: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晚夏，想要点一首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送给许久未见的老友小雨。距离隔不断思念，时光磨不散真心，即便各自忙碌奔赴生活，再见面依旧是亲切熟悉。愿我们各自发光，相逢依旧温暖，友谊永不褪色。水木年华，一生有你。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你的银行卡涉嫌跨国洗钱，现在必须配合警方线上调查。
0: 当这样的电话砸中你心跳加速前，先按下暂停键。真警察抓人不会用电话做笔录，真法院传票不会用微信发链接，真安全账户永远不会让你打钱进去自证清白。凡是让你关视频、开共享屏幕、躲进宾馆操作的，屏幕那端不是正义，是贪婪。
2: 别被通缉令红章吓住，别被警察背景音唬住，记住三秒拆穿术：一问他姓名警号，二问他所属单位座机，三挂断打110反查，假警察秒现行。真警察不怕你核实，真法律更不怕你多问一句，把恐慌按下，把理性唤醒，让骗子无剧本可演。
3: 爸爸妈妈说，有事拨打110，警察叔叔在身边。
0: 全民反诈，让公检法冒充者无路可逃。
2: 阳光照进每一次通话，让真相守护每一个家。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刚我没在状态，再来。
1: 来就来。
2: 哎哎，开了开了，谁大爷？
3: 哎，我来。
0: 地康路呢？
4: 当然是我。
0: 还有谁没来？

0: 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厂型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

0: 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斑马音乐公路 BGM。
5: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陈先生，要点一首周传雄的《黄昏》，送给陪伴自己走过低谷的恋人，谢谢他在迷茫时刻不离不弃，包容他的小脾气，往后漫漫岁月想牵着他的手共度烟火日常年年岁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周传雄的《黄昏》。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双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1: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2: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不会系好安全带。
0: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1: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0: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1: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0: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车觉得方向盘轻重不一样，核心就是两种助力系统的区别，液压助力和电动助力。老款车型常用的液压助力靠发动机带动油泵工作，全程提供转向助力。它最大的特点是路感清晰，转向手感沉稳扎实，高速行驶方向盘特别稳，很多老司机都喜欢这种厚重的操控质感。但缺点很明显，发动机只要启动，油泵就一直工作，会持续消耗动力，无形中增加车辆油耗，而且低速挪车倒车打方向会比较重，臂力小的人开着费力。现在新款车全部标配电动助力转向，靠电机智能提供助力，不用一直消耗动力。低速挪车、侧方停车的时候，方向盘特别轻，单手就能打满。车速提上来之后，系统会自动加重方向盘阻尼，防止高速发飘，稳定性拉满。同时还能适配车道保持、偏离预警等智能辅助功能，节能又好用，是目前最主

0: 流最适合家用的转向配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此刻的过江大桥方面的闽江大桥一路往苍山的方向来行驶，排队缓行当中。从六一路那儿过来上桥位置就出现了较多的车流，以及此刻的苍前路烟台山周边路段有较多车流在此排队汇集，特别是南江滨西大道往解放大桥方向行驶，前方得过了解放大桥之后通行才会有所好转，而反方向仓前路往南江滨西大道方向来行驶，也得过了解放大桥通行才会有所恢复，后方是甩到了烟台山码头这个位置了，排队相对比较长。而烟台山周边的相关路段，像梅雾路一路往麦园路的方向行驶，排队缓行当中，以及观海路还有上腾路，目前这边流量都是偏大，车型走走停停，各位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再来关注此刻的五一路古田路口一路往五四路的方向来行驶，后方甩到了葛城路，以及三方七巷周边路段杨桥路白马路口一路往东街口三方七巷的方向来行驶，后方甩到了高峰桥的公交车站，还有此刻的817路京泰路口一路往南梅都的方向行驶，排队缓行，后方是甩到了塔巷口东北 C 馆的位置，这边也需要各位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啊。那除此之外，其他的过江大桥城市环线总体表现良好有序，各位就近选择通行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可以随时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7: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1: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7: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1: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7: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好，各位晚上好，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挣钱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以礼。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温度是21到25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闽后士林夜市上演国庆欢乐季两元专线公交直达，洛阳游客一天用25万支发簪，押金退了又好像没退，国庆出游小心各种押金刺客。

在这国庆假期呢，全市有145个工会照常开放服务，不打烊，提供歇脚休憩、热饭饮水、手机充电、应急补给等等暖心服务，也欢迎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户外工作者进站免费饮水休息。而不打烊的驿站名单

0: 及地址、联系人、联系方式、开放时间等等的信息呢，您可以关注福州市总工会来获取。户外劳动者可以通过登录福州市总工会或福州工人一家亲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进入数字工会界面，再点击工会驿站，选择驿站导航，就能够查询就近的工会驿站了。在这个假期，您去了士林夜市了吗？位于闽后上街镇的士林夜市开启了国庆欢乐季，这次活动不仅带来了正宗的台湾风味美食和沉浸式游乐体验，还推出了七天不重样的主题日等等的惠民举措，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畅享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时光。而为了方便市民出行，闽后县在国庆假期专门开通了两元大学城旅游专线公交，这条线路串联起了大学城和闽后多处的文旅目的地，并且专门设置了元旗士林夜市的站点，游客花两元就能够轻松开启逛夜市、赏湖景、游街区的城市游。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从一星一箭九星到火箭回收，从海南发射场到江苏产业园，中国商业航天正从单次突破跑向批量交付。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累计实施火箭发射任务70次，同比增长约19%，创历史同期新高。而在刚刚过去的9月呢，我国共实施了10次的火箭发射任务。专家表示，这一轮密集发射的显著特征是从单星单次任务转向星座化、批量化、多样化的空间部署。从70次发射的新纪录，到海南的产业雨林，再到江苏的一小时产业圈，中国商业航天正在加速从制造高地奔向星辰大海。我们再来关注洛阳，在河南洛阳做古风庄造沉浸式游览成了当地热门的体验项目。在国庆高峰期，在岗的庄造人员达到了5000位，每位庄娘日均完成6套汉服庄造，平均一天得插25万只的发簪。河北唐山和老街头老街啊，景区每天在岗互动演员也超过了300名，对诗合影、握手致意，每个演员一天平均得完成超1000次的互动，总共互动次数达到了30万次，也促成了游客和盛唐诗意的一场隔空相逢。我们再来关注外国媒体的报道，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组委会精心策划的会徽原定于10月5号正式揭晓，不料2号就在 YouTube 频道意外泄露了。根据报道说，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本周通过预告活动陆续公布了部分的设计元素，完整的会徽原定在今天揭晓，但是他们的 YouTube 官方账号却在2号提前上传了一段会徽解读的视频，角落处也显示出了完整的会徽图案，视频描述当中还附有关于设计灵感的详细说明。而对于此前的操作失误，组委会索性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会徽的图片，并且写道，就当这是正式揭晓吧。我们再来关注假期的消费，景区寄存共享雨伞服务区充电，有的押金显示退款成功，却会转入到小程序的余额，有的需要用户手动提现，这一类假期小额消费套路应该如何整治呢？而在这个假期，各类扫码便民服务给出行带来了便利，但是有消费者就发现，在部分商家提供的服务当中，押金退还暗藏套路，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伞具、充电设备明明显示退款已经完成，但是押金却没有直接原路退回支付渠道，而是进入到小程序的账户，需要用户自行提现。而专家表示，这种商家擅自变更退款通道，增加提现步骤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这类小额押金问题隐蔽性较强，很容易被忽略，进而可能导致资金长期沉淀在平台端，带来更大的风险。
1: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2: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烟火。
1: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2: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

0: 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1: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2: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0: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八七六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1: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0: 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1: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0: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1: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2: 好，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挣钱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以礼。在这个假期，您去平潭玩了吗？周边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今年平潭有一个新的去处啊，就是平潭南岛羽族快活岛，是平潭三面环海的一个新景区。那到底快活岛怎么个快活法呢？岛上这台湾的竹竿舞、海王综艺、酋长招亲、部落火秀等等精彩的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而且还可以和 NPC 互动，赢取贝币兑换周边的小礼物，还有造浪池和儿童水寨。这个天气玩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说今天开始有些凉了。白天拍照打卡看演出，傍晚岛上还有超美的落日，天黑了还有各种节目轮番表演，还包括电影狂欢，国庆假期晚上还有震撼的烟花秀，超级出片，很适合家人朋友一块感受快活浪漫的氛围。口号就是来平潭就来快活岛，不快活不下岛啊，非常值大伙儿前往体验啊。那我们的晚高峰在节目当中还专门赠送两组家庭套票啊，两大一小，孩子140公分以内，有效期可以在10月31号前前往游玩就可以了。各位感兴趣，直接发送您的姓名加上联系方式。我们是采取一个电子票的方式，所以您得留下您的手机号码以接收电子票啊。这是家庭套票啊，会送出两组的家庭套票，两大一小，一家三口可以去玩吧。而同时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还要给各位来推荐咱们的旅行计划，咱们畅行876的山西独立团双飞品质六日游啊，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就看山西了。在漫长的建筑史当中，山西也像是一座被时光偏爱的木构博物馆。那么11月7号，咱们畅行876会带着各位循着历史的年轮走进山西，去触摸那一些不用一根铁钉却能够屹立千年的木建筑，去感受独属于中国建筑的东方美学和人文情怀。而除了古建筑之外，这趟山西之旅呢，还能看到雄踞塞北的雁门关，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以及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全程也是高标吃住行，纯玩不购物，一次性就能走遍山西的精华景点。我们是11月7号周六出发，11月12号周四返程，总共是6天5夜啊，总共15人成团。如果团员超过20个人，咱们就会有工作人员带队啊，25人满团封顶。那么60周岁以下的成年人，这趟行程只要4380；60周岁以上的老人是3825。因为还有一些门票方面的优惠嘛。那如果您确定参团，需要缴纳每人1000块钱的定金啊，成团之后3个工作日内缴纳剩余的团款，并且安排签订国家文旅局备案的正规旅游合同。全程5晚4钻酒店啊，如果出现了单人的话呢，需要补房差啊，大约是600多块钱啊。而且我们的餐标也都非常的不错啊，全程的线路也非常的全，包括太原、大同、平遥、壶口、五台山啊，山西的五大板块一次性就能走透了。从南到北，把古建筑、遗址、佛教寺院、壁画、彩塑、石刻等等山西最具代表性的精华景点一次性都安排上，一趟走遍老山西。而且我们这回也是真正的纯玩之旅啊，在福州的散客线路几乎没有什么真纯玩的山西路线，大部分会有一些购物店和各种擦边的购物或者是车购啊。我们安排的独立团就是说真纯玩就是真纯玩啊，不进店也不擦边啊，车上连特产都不卖啊，干干净净，可以保证大伙儿的安心出行，而且时间完成不浪费啊。因为很多市面上的产品都是6天头尾没有行程，我们独立团安排早上出发晚上回来的航班，那这样头尾2天的时间也都能够用起来，也都安排了景点的参观，时间上可以说是非常的划算的。各位感兴趣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拨打0591-8740-0876找到我们的旅行小管家啊。那这个费用要跟各位说清楚啊，往返机场的费用咱们是不含的，需要各位

自理，全程两个正餐不含也需要自理。而且必销区间车都已经包含了，但是不含缆车景区的二道门票、航空保险啊，以上都是非必销，也不含特殊情况和旅客行程内标注以外的个人消费啊。所以这个价格啊，能享受到一个纯玩的旅行服务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在交通方面，咱们是福州往返太原的厦航啊，安排当地旅游大巴舒适出行啊，行程用车保证一人一正座。各位感兴趣，回复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微，或者是拨打0591-8740-0876找到我们的旅行小管家来咨询详细行程方面的问题。

好，在歌曲之后就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看到在微信平台上有不少朋友已经发来了平潭快活岛啊，这也是咱们在今年的国庆假期联合平潭的快活岛这个景区为各位带来的这一波福利，各位感兴趣可以直接回复您的姓名加上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快活岛，岛上有台湾的竹竿舞，海王综艺，酋长招亲，部落火秀等等精彩节目，还能和 NPC 互动，而且还有造浪池和儿童水寨啊，这个天气玩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白天拍照打卡看演出，晚上还有超美的日落，天黑了还有各种节目轮番表演，包括电音狂欢和烟花秀，非常适合家人朋友一块感受快活浪漫的氛围。来平潭就来快活岛，不快活不下岛，非常值得各位前往体验。咱们在节目当中是赠送两组的家庭套票，采取抽奖的方式啊，家庭套票两大一小，总共有两组啊，孩子只要在140公分以内就能够入场了。回复您的姓名加上你的联系方式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届时中奖之后呢，会采取一个电子票发放的一种方式啊，所以各位还是要加上你的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的。使用日期是10月31号以前，就在这个月，趁着秋季，带着家人去好好的玩耍玩耍吧。平潭南岛羽族快活岛。是平潭三面环海的一个新的景区，可以去体验一下。各位赶紧发送您的姓名加上联系方式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这个咱们也会后台私信这些中奖的朋友们，请留意我们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为您回复的相关信息。最近福州的天气还是非常给力的，给各位市民出门打卡提供了舒适的气候啊！现在假期马上就接近返程了，福州天气迎来了转折，冷空气悄然来袭。那目前一股强冷空气正在自北向南席卷我国，北方多地已经入秋，气温是明显走低，冷空气步步南下，而随着渗透呢，福建也告别了前期的闷热，迎来一轮显著的降温过程。那么冷空气昨天下午的3点已经过境了咱们的地面气象观测站。那昨天傍晚福州市迎来一波暴雨，那今天雨水是明显减弱，只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对游玩的影响比较小。那么明后两天，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两天呢，全市还是转为多云到晴的好天气，非常适合城市漫步、旅游观光和近郊的休闲。不过明天市区的最低气温各位还是要注意，可能最低温只有19度啊，昼夜的温差比较大，早晚凉意十足，各位要及时增添一些薄外套和一些冲锋衣了。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在歌曲之后整点以后我们继续回来。

Other girls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电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目前福州市区内在过江大桥方面呢，闽江大桥啊，对不起，应该是鳌峰大桥，一路往五里亭立交方向排队缓行当中啊，后方是甩到了苍山这一侧了，前方得过了光明港之后，通行才会有所好转，车行相对缓慢，走走停停。而此刻的西二环沿线从黎明高架上桥位置一直到前方陆庄高架排队缓行，车行也是在走走停停当中。而反方向，陆庄高架往黎明高架方向，在省委党校对面出现了排队，目前这边车行缓慢。而杨桥路白马路口一路往三坊七巷的方向来行驶，排队缓行，后方是甩到了高峰桥的公交车站。再来取消此刻的北江滨西大道，在青年会广场路段排队缓行，要通过前方的中庭街口得花上一些等待的时间。而同时此刻的上下行三通路一路往江滨大道方向行驶，排队缓行，连带着后方的下行路也在走走停停。那稍早前排队缓行的60分村岐山大桥，此刻流量依旧是偏大。而返程从永管高速南雨枢纽那儿过来，想走湾边立交进城方向的车辆，也在上桥的位置排队缓行中。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欢迎各位继续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8: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9: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8: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9: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8: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9: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好，在整点之后记得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欢迎各位锁定收听畅行876，一路精彩。各位好，我是以礼。在接下来这半个小时，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明天福州只有19度，长袖可以出场了。中国球员包括揽了斯诺克世界前两名。充电充到80%对新能源汽车有没有影响？专家回应来了。最近呢，福州市商务局推出了2026年汇聚荣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的发放活动，从即日起到12月31号，来荣和在荣人员都可参与，全市报名住宿的商户均支持使用。那这次活动共投放通用券和叠加券两类三档住宿消费券，合计1000万，其中市区通用券的总额是300万元，享受9折优惠，单笔最高减100元，适用于鼓楼、台江、苍山、静安报名住宿的商户，每个自然州可领取一张。节庆叠加券总额是300万，满200减30，适用于福州市报名的住宿的商户。在云闪付的 APP 福州有礼活动也领取时间是

9点到23点59分。而随着冷空气的渗透，福建也告别了前期的闷热，迎来一轮显著降温的过程，高温逐步的消退，秋凉正式登场。那么今天雨水是明显减弱，以零星的阵雨为主，明天市区最低温只有19度，降温成了天气的主旋律。而假期后期天气转为晴好舒适，非常适合城市打卡、近郊出游，但是早晚凉意十足，外出要随身备好薄外套，老人、小孩以及体质偏弱人群要注意适时添衣，谨防着凉感冒。火车票的上新又开始有优惠了，今年5到6月推出了老年人淡季周中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措施以后呢，国铁集团直接把这波福利升级，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的时段，优惠服务实行期间都可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相关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的车票页面标志长者优惠字样，相关优惠车票10月4号起陆续发售。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4号晚上落幕，在一场中国德比决赛当中，吴怡泽10-5击败了袁思俊，夺得冠军，徐徐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名中国选手赵欣彤。而在半决赛中呢，吴怡泽、袁思俊职业生涯首次杀入排名赛的决赛。决赛第一阶段场面十分焦灼，吴怡泽取得5-4的领先，而在第二阶段呢，新科世锦赛冠军打得更加的坚决果断，最终以10-5拿下了比赛。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10月3号的消息，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表示，马来西亚正在考虑花费7到10亿的多林吉特，约合2.45亿美元，采购新的地对地导弹系统，以替代原计划从挪威采购的系统。那哈里德表示，目前有3个国家都在采购考虑范围之内。而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挪威临时砍单令马来西亚措手不及。马来西亚总理5月14号在社媒发文说，挪威单方面撤销出口许可的决定不可接受，将会严重影响马来西亚军队的战备状态，并且损害欧洲防务供应商的信誉。他已经和挪威首相斯特勒通电话，表达了马来西亚方面的强烈反对。我们再来关注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充电排长队的状况啊，全国多个高速服务区都出现了新能源汽车充电排长队的现象，部分高速服务区出台了充电到80%强制离场的新规。那么新能源汽车电池只充到80%会不会造成影响呢？对此有专业人士表示说，目前电动汽车基本用的都是锂电，锂电池充电分为2个阶段，0到80%属于高效快充阶段，充电速度快，功率稳定，而电量突破80%以后就会进入到涓流慢充模式，剩余20%电量的充电时长基本等同于前80%的充电时长，极大占用桩位资源。在充电高峰时段，8分饱补能，电池既安全又能节省时间，而在非繁忙时段，车主仍然可以正常的充满电量。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假期去乡村山里游玩的朋友要注意了，山路弯多坡陡，视线差，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经过弯道村口窄桥时提前减速，多鸣笛，不占道，不强行超车，随时留意路边行人、电动车和小动物，会车时主动礼让，窄路不强行。山里风景虽美，安全才是第一位，慢一点稳一点，才能安心看遍好风光。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3: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2: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3: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2: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4: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3: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4: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3: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4: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5: 好，记得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的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伊礼，不要忘记我们的旅行计划山西之旅，11月7号咱们就要出去玩了。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啊！山西，这是一座被时光偏爱的木构博物馆。那么11月7号我们畅行876，会带着各位车友循着历史年轮走进山西，去触摸那些不用一根铁钉就能够屹立千年的木建筑，去感受独属于中国建筑的东方美学和人文情怀。而除了古建筑之外呢，这趟山西之旅还能看到雁门关，包括黄河壶口瀑布，以及藏着晋商往事的平遥古城王家大院啊，全程也是高标的吃住行，纯玩不购物，一次性就能走遍山西的精华景点。我们是11月7号周六出发，11月12号周四返程，总共是6天5夜，15人成团，满20个人就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带队啊，25人满团。活动费用啊，60周岁以下成年人是4380，65周岁以上老人是3825。因为老人有门票的优惠嘛，我们就把这优惠直接给到各位车友了。如果您确定参团，需要缴纳每人1000元定金，成团之后的三个工作日内缴纳剩余的团款，并且安排签订国家文旅局正式备案的正规旅游合同啊。那么全程的线路包括太原板块、大同板块、平遥板块、壶口板块和五台山板块，可以说山西的五大板块。

就能够一次性走透了。六天时间，从南到北，把山西的古建筑、遗址、佛教寺院、壁画、彩塑、石刻等等山西最具代表性的精华景点一次性安排上，一趟就能够走遍老山西了。特别是这个独家隘县小西天啊，这个最近国庆假期我也在家里玩黑悟空嘛。隘县的小西天，如果你打游戏的话就知道，这是黑悟空这个游戏最重要的一个取景地，吸引了很多玩家和游客寻迹打卡。这个景区也荣登了山西最火的点位，因为黑神话悟空在制作的时候，制作团队也到这儿来实地取景，把隘县小西天进行了实景的扫描，把大雄宝殿的牌匾呐、人面飞天呐、层层阁楼等等的悬塑场景高度的还原，并且融入到游戏。特别是大伙儿有打的话呢，在这一关遇到黄梅他开篇那句话，既见未来为何不败啊，这个场景就是复刻小西天的，也实现了一个传统文化和现代数字媒介的一个双向奔赴。这趟行程咱们也安排上了，而且平遥古城和王家大院都能安排上，特别安排了一个晚上的平遥古城的特色的客栈，晚上是可以逛夜景的。那平遥古城是特别推荐大家去了解了解的，因为全国的首家票号就在平遥古城，各位在古城里能够看到当时古城的一个基本的建筑格局，了解晋商的文化。另外在古城内呢，还会有很不错的休闲购物的一个体验。那说到的是我们这回的山西之旅，我们是一个真正的纯玩团啊。在福州的散客线路几乎没有真纯玩的山西线路，大部分会有购物店和各种擦边购物或者是车购啊。而我们的独立团是说纯玩就是纯玩，不进店不擦边，车上连特产都不卖，全程都是三钻酒店住宿和升级一个晚上的四钻酒店，这是很多目前市场上线路的安排。而我们畅行八西六给各位安排的是全程的四钻酒店，让大伙儿有更好的环境可以休息，缓解旅途的疲惫。在这回我们的餐饮方面，我们独立团除了不好安排的头尾两天的晚餐大伙儿自理之外，其他全部的餐全部都安排，也不用头疼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而且市场上很多的路线基本上都是安排廉价航空，没什么服务，行李额度也少，也没有含餐食。那这次我们的山西之旅安排的是下航啊，航空班服务好，也含餐食，早去晚回，时间不浪费啊。大部分团期都是这个头尾没有行程，而我们的团是早上出发晚上返程，头尾两天的时间都能够有效的利用。各位感兴趣直接回复关键词旅游到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拨打0591-8740-0876找到我们的旅行小管家来咨询详细行程方面的问题。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十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普天同庆，喜迎国庆。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假期，876交通之声始终守候，陪伴大家欢度佳节。
2: 不管你是自驾奔赴山海，踏上出游的旅途，还是合家团圆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亦或是留在城市休闲放松，我们都在电波当中一路相伴。
0: 出行路上，我们为大家实时播报路况、节日热点，守护每一段平安行程。
2: 闲暇时刻，好听的音乐轮番放送，用歌声点亮你的假日心情。
0: 车流滚滚，喜乐相伴，愿大家假期出行一路平安，收获满满欢喜。
2: 876交通之声，陪你听路况、听歌、听资讯，共度热闹祥和的国庆假期。
3: 好了，继续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以礼。进入到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还是提示各位车友，可以趁着最后两天的假期到平潭南岛羽族快活岛去游览一番啊。就在平潭岛一处三面环海的新近滨

滨海文旅景区，以南岛语族远古海洋文明为核心打造的沉浸式部落体验空间，有丰富的演艺项目和多元的游乐体验，可以说观赏性和互动性都拉满了，像竹竿舞啊、海王综艺、酋长招亲、部族的火秀等等特色节目，演出场次也非常的密集，现场还能和 NPC 直接互动，参与各类部族的小游戏，获取专属的贝币，用来兑换文旅周边的礼品。而且园区还配套了造浪池和儿童的水站，适宜亲水游玩，满足家庭出游的需求。不过这两天天气比较凉啊，各位家长要带孩子玩的话，还是要考虑清楚的。而且日间可以游览部落的景观，打卡拍照，也能沉浸式观赏各类特色文艺。到傍晚的时候呢，就能够游览观赏滨海绝美的落日。到了晚上，主题演出也接连的上演，电音派对一起蹦迪狂欢。而且在假期内，景区还会推出大型烟花秀，山海之间烟火绽放，取景出片效果是非常好，不论是结伴出游还是家庭游玩，都能够感受独属于海岛的浪漫和欢乐。我们节目当中送出两组的套票，各位感兴趣可以发送你的名字加上你的联系方式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这家庭套票呢，是供两大一小一家三口来出行游玩的，在节目当中我们会送出两组啊，所以如果您发来了您的信息的话，请注意我们官微后续为您回复的中奖信息。当然这孩子140公分以内啊，使用的时间日期是10月31号以前，各位要记住这个时间节点了。好了，那今天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要和各位说声再见了，还有两天的假期，各位好好规划规划，休闲放松，或者是提早返程，为即将开始的工作日做好一个准备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现在市区内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表现都已经回落到平峰时段的正常流量值。提示各位，现在的工业路在万象城路段是东西双向都在排队，以及苏宁广场后方相关路段也是有较多车流在此排队汇集，各位要注意苏宁广场目前这边流量也是偏大，各位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啊。更多路面信息和突发路况消息，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斑马音乐公路 BGM。
7: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雨峰，他想点一首蓝心雨的《星空剪影》。雨峰说，点播这首温柔的歌送给自己相识多年的挚友阿泽。年少相伴是一时相互撑腰，开心时一同分享，纵使生活奔波，我们情谊依旧纯粹。愿我们平安顺遂，岁岁相伴，友谊长存。一起来欣赏蓝心雨。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1: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2: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不会系好安全带。
0: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1: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0: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1: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0: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3: 许昌 ，Go 见小巷，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

0: 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斑马音乐公路 BGM。
6: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山野自愈，他想点播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送给默默努力从未放弃的自己。一路跌撞成长，独自熬过疲惫与迷茫，温柔自愈，步步前行，致敬每一个平凡日子里咬牙坚持的自己。愿往后不负时光，不负努力，岁岁从容，万事顺遂。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来自听友山野自愈点播的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车觉得方向盘轻重不一样，核心就是两种助力系统的区别，液压助力和电动助力。老款车型常用的液压助力靠发动机带动油泵工作，全程提供转向助力。它最大的特点是路感清晰，转向手感沉稳扎实，高速行驶方向盘特别稳，很多老司机都喜欢这种厚重的操控质感。但缺点很明显，发动机只要启动，油泵就一直工作，会持续消耗动力，无形中增加车辆油耗，而且低速挪车倒车打方向会比较重，臂力小的人开着费力。现在新款车全部标配电动助力转向，靠电机智能提供助力，不用一直消耗动力。低速挪车侧方停车的时候，方向盘特别轻，单手就能打满。车速提上来之后，系统会自动加重方向盘阻尼，防止高速发飘，稳定性拉满。同时还能适配车道保持、偏离预警等智能辅助功能，节能又好用，是目前最主流、最适合家用的转向配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3: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阳光。
2: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3: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2: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4: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豪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却伴随欢呼声时常冲击我，当我踏步包围距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斑马音乐公布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温旭，他想点播孙燕姿的《遇见》，送给今日生辰的自己。又长大了一岁，与过往和解，与温柔相逢。愿新的一岁平安喜乐，自在坦荡，所愿皆所求，所行皆坦途。岁岁年年，岁岁欢喜。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祝听友温旭生日快乐。孙燕姿，遇见。

0: 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星辰在交换，坐过相见，云落下才想起靠岸。月亮的光

0: 来了来了，新话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了。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占道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3: 小佳，爸爸管

0: 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1: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0: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2: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0: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1: 我也行吗？
0: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1: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0: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3: 一碗捞化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4: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5: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4: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介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岁岁安然，他想点播五月天的《温柔》，送给一路相伴并肩前行的知心好友。生活各有奔波，日子岁岁更迭，庆幸一路走来始终有温暖的知己陪伴，不用多时的联系却从未疏远。愿往后岁岁安好，情谊长存，不负遇见。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听友岁岁安然点播的五月天《温柔》。

0: 能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天我会手捧鲜花，然后穿着端庄再拨通以前的电话，拆开这封未来的信，内容朗诵给你听，看看当初的规划与现在究竟有多大的偏差。我没有表面看起来的快乐，我不快乐的理由现在已经多到100个，慢慢的不喜欢阶段便慢慢的喜欢自己待着，翻着旧的照片会一瞬间渲染彩

0: 节相逢，长假到来，大街小巷车流人流交织，每一次出发都牵挂着家人的期盼。
1: 假期出行，热闹固然可贵，但平安才是旅途最重要的底色。
2: 爸爸妈妈，开车不要开太快，我会系好安全带。
0: 自驾上路，拒绝超载，不疲劳驾驶，开车不看手机，礼让通行。
1: 步行过马路，留意来往车辆，带孩子外出，时刻看护，远离车辆盲区。
0: 平安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
1: 切莫心存侥幸，把安全记在心上。
0: 双节同庆，平安出行，愿每一趟出行都能够平安抵达。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假期去乡村山里游玩的朋友要注意了，山路弯多坡陡，视线差，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经过弯道村口窄桥时提前减速，多鸣笛，不占道，不强行超车，随时留意路边行人、电动车和小动物，会车时主动礼让，窄路不强行。山里风景虽美，安全才是第一位，慢一点稳一点，才能安心看遍好风光。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晚风，他想点播赵雷的《我记得》。晚风把这首歌送给满眼都是自己的奶奶，从小到大对自己百般的呵护疼爱，那些细碎的温暖与回忆都记在心间。愿时光缓慢流淌，愿奶奶平安健康，喜乐常伴。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今天一起来听晚风点播的赵雷《我记得》。
2: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

0: 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1: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烟火。
0: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1: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0: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2: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情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车觉得方向盘轻重不一样，核心就是两种助力系统的区别，液压助力和电动助力。老款车型常用的液压助力靠发动机带动油泵工作，全程提供转向助力。它最大的特点是路感清晰，转向手感沉稳扎实，高速行驶方向盘特别稳，很多老司机都喜欢这种厚重的操控质感。但缺点很明显，发动机只要启动，油泵就一直工作，会持续消耗动力，无形中增加车辆油耗，而且低速挪车倒车打方向会比较重，臂力小的人开着费力。现在新款车全部标配电动助力转向，靠电机智能提供助力，不用一直消耗动力。低速挪车侧方停车的时候，方向盘特别轻，单手就能打满。车速提上来之后，系统会自动加重方向盘阻尼，防止高速发飘，稳定性拉满，同时还能适配车道保持、偏离预警等智能辅助功能，节能又好用，是目前最主流最适合家用的转向配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3: When the angels are falling from the sky, the world comes crashing down. Who's gonna pray for m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0: Zebra Music，
1: Zebra Music
0: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版本。

单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当你想起他的时候，你会感到快乐。一想到你呀、啊，

0: 睁一眼。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

0: 贵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1: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

0: 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1: Okay, one, two, check.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

0: 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假期去乡村山里游玩的朋友要注意了，山路弯多坡陡，视线差，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经过弯道村口窄桥时，提前减速，多鸣笛，不占道，不强行超车，随时留意路边行人、电动车和小动物。会车时主动礼让，窄路不强行。山里风景虽美，安全才是第一位，慢一点稳一点，才能安心看遍好风光。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喂养，播放，酝酿，假想，分享，模仿，具象，兴趣，金鱼，歌曲，规律。

呀，播放，酝酿，假想，分享，模仿，具象，兴趣，金鱼，歌曲，规律，俗语，闹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

0: 想寻找裂缝，不甘示弱。I'll be waiting for。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呢？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4:30。
1: 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5: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车觉得方向盘轻重不一样，核心就是两种助力系统的区别，液压助力和电动助力。老款车型常用的液压助力靠发动机带动油泵工作，全程提供转向助力。它最大的特点是路感清晰，转向手感沉稳扎实，高速行驶方向盘特别稳，很多老司机都喜欢这种厚重的操控质感。但缺点很明显，发动机只要启动，油泵就一直工作，会持续消耗动力，无形中增加车辆油耗，而且低速挪车倒车打方向会比较重，臂力小的人开着费力。现在新款车全部标配电动助力转向，靠电机智能提供助力，不用一直消耗动力。低速挪车、侧方停车的时候，方向盘特别轻，单手就能打满。车速提上来之后，系统会自动加重方向盘阻尼，防止高速发飘，稳定性拉满。同时还能适配车道保持、偏离预警等智能辅助功能，节能又好用，是目前最主流、最适合家用的转向配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2: Love Dance。
3: 对对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星，他想点播周华健的《朋友》。星把这首经典的老歌要送给失意低谷时对自己不离不弃的挚友，迷茫困顿之时有你在身旁开导，才跨过了重重难关。愿我们的友谊经历岁月依旧滚烫，前路漫漫，并肩同行。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听友星点播的周华健《朋友》。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1: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0: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1: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6: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假期去乡村山里游玩的朋友要注意了，山路弯多坡陡，视线差，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经过弯道村口窄桥时，提前减速，多鸣笛，不占道，不强行超车，随时留意路边行人、电动车和小动物。会车时主动礼让，窄路不强行。山里风景虽美，安全才是第一位，慢一点稳一点，才能安心看遍好风光。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峰峰，他想点播毛不易的《家书》。峰峰将点播的这首歌送给在家日日夜夜牵挂他的家人，远行在外最放不下的便是家中的亲人，感谢遥遥千里之外不变的惦念与挂念，愿家中平安顺遂，烟火如常。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车友峰峰点播的毛不易《家书》。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很多朋友会趁着长假奔赴周边山海。
2: 欢迎大家去吉达村看海上牧场的粼粼波光，去吉冠顶俯瞰山海连城，去九峰村拥抱山林清风，去闽清古村落漫享秋日阳光。
1: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我们向往一场松弛的自驾，一次团圆的远行，想用镜头留住秋日山海，想用路程治愈日常忙碌。但所有美好的旅途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平安。
2: 风景再美也不必赶路争先，弯道不超车，山路不急行，沿海公路不靠边停靠拍照，不疲劳驾驶，不分心看手机，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长假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多一份谨慎就多十分的安稳。轻松慢行不是耽误风景，而是为了完整的看完所有的。
1: 所谓旅途圆满，不是抵达多快，打卡多少，而是带着家人出发，平平安安回家。山海可期，团圆可贵，平安最贵。
3: 双节出行，文明驾驶，愿每一场奔赴山海的旅程皆平安顺遂，圆满归来。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该怎么
1: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2: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2: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7: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斑马音乐公路 BGM。
7: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夏女士，她想点播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夏女士把这首歌要送给相隔千里许久未见的老朋友，虽然不能时常相聚，却从未疏远彼此。愿我们各自好好生活，友谊岁岁绵长，期待下一次相逢。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一下车友夏女士点播的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第一